0: 先生。又是黄文开门。
1: 我是一千一千一千个人就可以。看这一边就是个人。Agent 61321, correction, 你这边就是个人。322, 就请你的call。
0: 非常谢谢您。